0: 吗？
1: 叫你去哪里？你不要哭，你把我那人民的，哎，听懂啊？
2: 说起来，
1: 哎，那我个母的，哦，该多少钱了？哎呦，那我个母的，不是，
3: 你胸脯是看的，那我
1: 赚的，赚不到那个，哎，给我一
3: 波，
1: 那赚了没？赚来了，Guys, I'm coming back.

0: 是一天没洗脑你不要火入波呢人民呢哎听说啊
1: 说起来
0: 了哎让我母亲哦这就是真的哎呦那我不会的那是
2: 你胸脯在看你让我转了我
0: 转了我转了哎你跟我一
2: 波子
0: 来转了你跟我一波子 Guys, I'm coming back. I'm sorry, I'm checking.